0: 这才是刘英英。
1: 刘英英了。
0: 这个好，这边的工作人员有一辆黄色的高跟鞋，是不是？
2: Neighbor came over with the key.
0: Thank you.
2: At 9:49.